0: 天龙一度高
1: ，GTX 500，
0: 我是 healthy 嘅低
1: ，GTX 500
0: ，GTX 500，
1: 我咪 matas 嘅 antioxidant，
0: 我阿木阿妈，
1: 我那个天龙生意冇阿太
0: ，master 天龙阿太
1: ，happy 嘅路奶
0: ，GTX 500
1: ，master 李卡
0: ，epic 天幕
1: ，GTX 500，
0: 咪哥巴拉，我伊木度高
1: ，GTX 500，
0: 我三米哥巴拉，佢哋 allergy，GTX
1: 500，
0: 我 GTX 500，
1: 我那个天龙生意冇咪希哥阿度高，
0: 我什么三米，
1: 阿木阿妈，
0: 我伊那哈利达，上班阿个来奶嘅 allergy。
1: GTX 500
0: Masa Rica
1: GTX 500
2: Kahit saan